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听到导航音乐来自萨顶顶左手指月，早上的8:12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几年哈，网络上出现了好多这个什么断食灵修班啊，这样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啊，宣称说断食可以排毒，可以净化身体。那事实上真的是这样的吗？它真的可以养生吗？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哈。那进食的起源与演变哈，就一开始它其实呢是这个被迫。要知道最早人类根本没有进食养生这一说，只有漫长的食不果腹历史。在绝大多数人类历史当中，填饱肚子才是我们人类每天要面对的最大挑战。受制于采集和狩猎的随机性，人们长期都处于一种饥一顿饱一顿的状态，就吃了上顿没下顿，食物短缺是常态。那那个时候人类可不会想着说什么进食养生，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我得吃，能吃饱，我得活下去。那直到啊，这个人类有了相对稳定的食物，吃饱了之后，进食开始被一部分人当作某种朴素的精神信仰，成为很多仪式行为。像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有辟谷，还有不食五谷的修行方式哈。他们认为五谷生浊气，辟谷不食五谷能够修仙，哎，能够长寿。到了大约19世纪，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哈，一些医生开始将断食进食重新阐释，并且包装成为一种基于生理学的治疗和养生方法。那进食断食就这样搭上了健康这班车，进入到了大众视野。可能有朋友会问了，说那你这么说的话，是不是真得这个进食或者是断食啊？实际上极端进食断食不仅不能养生，还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多种不利的影响。很多断食营、辟谷营都宣称断食期间呢会出现这个头晕乏力，是气满不思食，恶心呕吐是在排深层的毒素，甚至出现幻觉都被说成是高维信息下载。而在灵性话术里，这些表现又被说是气满不思食，身体先切换到先天模式上。事实上这些都是因为进食导致饥饿而出现的低血糖的表现。你要知道人体身体活动还是需要能量的，吃东西是人体获得能量最直接的来源。吃东西之后呢，身体优先利用食物中的葡萄糖，而进食那你就没有食物摄入量了，人体的能量来源就被切断了。进食6小时到24小时之内，肝糖原分解维持血糖，但是这个肝糖原储存有限哈，约12到24小时就会耗尽。这个时候大脑就会开始，哎呀我饿呀，人就会感到头晕、手抖、注意力涣散、冷汗直冒，这就是低血糖的典型症状。而且啊，进食会导致大量水分和盐分，也就是钠和钾流失，而产生电解质紊乱，甚至出现直立性低血压。直立性低血压最常见的表现呢，就是站起来的时候会感觉到眼前发黑、头昏。而且呢，进食会诱发急性炎症，表现为血浆 C 反应蛋白、铁条素、中继因子、白细胞介素等指标升高，也就是说身体出现了代谢损伤。还有啊，就如果说我们一直进食进食的话，我们的肌肉蛋白质也会流失啊，蛋白质流失。之前有一个研究发现哈，这个受试者呢，大概是这个平均减少4.6公斤的瘦体重啊，主要就是肌肉，蛋白质流失大概是524克，也就是说减掉的体重里相当于一部分是心肌、骨骼肌当中的内脏蛋白。

如果有朋友说，哎，我最近正好想要减肥，真的想要改变一下自己的饮食习惯哈，那可以跟大家这个分享几个方式。首先呢，就是限能量膳食，就是在日常饮食的能量基础之上减少30%的能量，同时呢，要保证日常营养素摄入的比例是符合平衡膳食要求的。但是同时呢，需要长期改变这个生活习惯哈。那孕期、儿童、青少年时期是一定要确保满足生长发育营养需求的。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极低能量饮食，是每日摄入大概600到800千卡的能量，需要保持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的最低需求，而且呢不建议长期应用，还要监测肾功能变化。还有就是轻断食，也被称之为间歇性断食，一般采取5+2模式，就是每周五天啊正常进食，选择不连续的2天，将能量限制为平时需求的25%，也就是约500到600千卡每天。那要特别提醒大家哈，这种减重方法不是一般人理解的，就是完全不吃，它只是减少一部分的能量摄入，而且呢也有明确的时间边界，一个星期只有2天，绝非网络上流行的连续7天水断食，或者是21天屁股等等哈。减肥固然重要，但是身体健康更重要。而且还有的朋友就是为了减肥长期不吃碳水，你知道吗？不吃碳水它容易不长头发。我们现在这个年纪长点头发多不容易啊，长了头发还得预防头发脱掉，是不是？而且呢这个头发真的是每天要精心养护，有的朋友可能早上刚洗，到了下午就软塌塌贴头皮了，想要拥有一头蓬松顺滑有光泽的秀发，可是会给我们的气场增色不少哦。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个洗发水呢叫发之食谱，现在真的是越做越精细，就连头发它都有食谱了。官网一瓶530毫升的洗发水呢，平时要80-90块钱，今天七夕礼预计限时破价秒杀，2瓶只要109，多款味道可以选择。前50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送您10片面膜。发之食谱真的把东方养生文化融入到了洗发水当中，用天然水果精粹研发出独特味道的香氛洗发水，在我们洗头发的时候，一边帮你疏通头皮，把脏东西清理掉，另一边帮我们把缺失的营养用天然的精粹给填进去，而且呢还调节水这个头皮的水油平衡，深层养护，深度去油。这款洗发水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它根据不同的发质调配出了不同功能的洗发水，无花果、奇异果最适合大油头哈，让头发自然蓬松。蜂蜜、红石榴适合需要去屑的干性发质。如果你是经常染烫需要修护的中性发质，那就选苹果、生姜。如果你平时头发油啊，头皮油，但是发尾比较干，就选择冷萃茶柚。最后还有让头发蓬松丰盈的桂花味儿，而且这个味道它真的比香水还要好闻。那之前哈，我们在官方旗舰店一瓶呢要80-90块，今天我们七夕限时宠粉2瓶只要109，一共是5种味道，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就可以了。现在前50名下单的朋友还加赠给您10片面膜，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限时限量福利，售完不补货，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啦。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

的导航音乐来自苏打绿白日梦神所，早上的8:29，感谢您持续锁定 Lofree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冰冰。今天啊，我们和大家聊了一个话题哈，来说一说和老人的有效沟通哈。我们来看一看微信平台各位听友的留言。这位小刘啊，他说这个在医院核磁共振这个部上班啊，有一些老头老太太都是做头部的时候特别容易动，我就直接跟他们说不能动啊，动了就得重新交钱重新做了，这玩意儿可挺贵呀。第一次缴费报销呢，第二次可就不报销了，然后他们就老老实实的躺着不动。该说不说，核磁共振这真挺遭罪呀、啊！之前我不是因为这个膝盖和胳膊滑膜炎嘛，就做了一次。那在里头也不能玩手机，还不能动弹。我感觉那个世界，那个时间过得比一个世纪还漫长。大家看到这个 CHH， 他说口罩期间没事不让人在小区里溜达，我哪偏不听你，非要下去溜达你。第二天小区喇叭哇啦哇啦说下楼做核酸的事儿，我哪耳朵听不清，就问我爸喇叭里在说什么呀，我爸说在念小区溜达的老头老太太名单，再逮住一次下月退休金就不发了啊、哦！从那天开始我奶奶再也不下去溜达了。我突然发现哈，就是根据我们听友说的这些，我们有一个词叫做老小孩，真的是老小孩老小孩，这个老人越老越像小朋友一样可爱。

很多老年人其实他们的身体素质啊，包括他们的这个大脑啊，要比年轻人好使多了。你有没有发现有很多年轻人啊，就是这个注意力涣散，频繁忘事儿。来吧，我们先做一个小调查，看一看这些真实瞬间你中了几条。拿起手机想回个微信，结果手呢就不自觉地滑到了短视频 APP， 等回过神的时候半个小时就没有了。刚放好的东西，哎，你转头你就找不着了。话到嘴边突然卡壳，明明认识这个人，但是名字却叫不上来，只能尴尬地说，哎，那个谁，那个谁来的。以前呢是出了名的好脾气，现在却一点就乍看谁都不太顺眼。哎，如果你出现了以上几点哈，你千万别觉得这只是最近太累了。很多人有一个误区，说只要觉得这个不头痛不痴呆，大脑就万事大吉了。大错特错，你的大脑可能早早就偷偷发出了求救信号，只是你不知道哦。我国脑健康问题正在逐年年轻化与普遍化，主要原因可能就是6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啊，这个脑卒中、阿尔兹海默症、帕金森病等认知障碍疾病发布率在逐年上升。30到50岁的中年人因长期熬夜、高强度以及高压力的工作，长期久坐不活动，大脑过度疲劳，得不到充分的时间休息，导致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发生。随着科学技术发展，随之而来的是电子产品的广泛应用。青少年呢也会因为过度使用电子产品而导致缺乏脑力锻炼，也面临着记忆力下降的风险。值得注意的是，大脑的健康一旦受损往往都是不可逆的，如果出现明显症状再干预，那效果会大打折扣，所以早关注早守护格外重要。拒绝大脑早衰，哎，有8条自救指南。首先，我们可以坚持规律的运动，有氧运动，像步行啊、游泳啊、跑步啊、骑行或者是舞蹈，这些可以促进大脑的血流量增加，确保大脑得到充足的氧气和营养物质。有了养分，大脑正常运转了，就会变得更敏锐，记忆力呢也会更强，注意力更集中。每周争取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运动的越多，海马体和前额叶皮质就会更强壮，学习能力、记忆力、决策力等认知功能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大。还有就是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哈，我们应该尽力的遵循大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规律，每晚保持7到8小时充足睡眠，有利于大脑的排污系统高速运转，把脑内的代谢废物清理干净，大脑呢才能保持健康状态。睡前保持卧室安静舒适，避免暴饮暴食，也可以通过轻音乐或者是深呼吸的方式来帮助自己更好的入睡。还有呢，就是及时补水以及合理饮食。这个果蔬和粗粮不仅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还有大量的维生素和抗氧化物，有利于保持大脑健康。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和磷脂的豆类和坚果也可以促进脑细胞代谢。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培养兴趣爱好，用进废退的规律告诉我们，大脑也要常用，越用越能保持年轻活力。选择1到2种适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动脑、动手、动全身，身体活跃了，头脑也就灵敏啦。还有就是我们最好要戒烟限酒哈，吸烟会加速认知能力下降。此外呢，香烟当中含有尼古丁、焦油等有害物质，这些都会损伤血管内皮，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增加脑血管疾病的发生。过量饮酒呢，会干扰大脑神经递质的正常传导，直接导致脑细胞死亡和脑萎缩，这些都会影响我们大脑的思维、判断和协调能力。6点就是要控制好血糖、血脂和血压。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慢性病均是哈尔兹海默症的独立危险因素，血脂也会影响血管的健康，控制好这些基础病就可以促进脑健康，是预防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有效措施。还有就是我们要保持良好的社交关系，良好的社交关系可以降低抑郁风险和压力，主动去结识新朋友，经常联系老朋友，加入兴趣小组、志愿服务等方式，能够有助于促进神经元连接，激活大脑中一些平时用的比较少的区域，帮助维持心理和认知健康。
还有就是我们要定期检查，每一到两年进行一次脑健康筛查，可以早发现认知障碍、脑血管疾病等这个风险哈，及早干预可以明显改善

我们预改善加预后。大脑健康是每个人的头等大事，只有保持头脑健康，才能够维持身体机能与精神心理状态平衡。呵护大脑，从日常细节入手，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勤于锻炼思维，积极的维持社交关系，定期检查健康体检。从现在开始，全方位守护大脑，预防脑健康问题的发生，共同守护我们的生命根本吧。

0: 9927。
1: 欧亚商都七夕盛会8月14日至19日，浪漫启幕，服饰满600送150，装品满额直降享8倍积分，黄金满5500减100，家电福利翻倍，超市满198送20，8至10层餐饮娱乐满额赠观影票。
2: 这是一本音乐日记，写满了927的夜夜夜夜，而你一直藏在我的歌里面。那些年的歌就是我们平凡之路的最好纪念。我期待匆匆那年的离别，时光还能将你带回我身边，就在下一个街角遇见。 FM 92.7 吉林音乐广播。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王力宏，《春雨里洗过的太阳》。最近啊，这个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当中嘛，然后这个很多朋友看了这个电影之后会说，哎，怎么王力宏在里头也有一个角色呢？到最后看到演员表的时候才发现啊，跟王力宏没啥关系，原来是他兄弟来了。在娱乐圈当中，我们总能看到长得很像的哈，但是这个王力宏跟李治廷两个人，他们的相像真的是，属于，可能别人的相像会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会说啊，我不觉得他们长得像啊，可是他们两个就是属于是那种毋庸置疑的，所有人看到他俩甚至都有点分不清，包括他们的粉丝儿。前段时间哈，这个王力宏在这个开演唱会的时候，特意邀请到李治廷作为自己的这个演唱会嘉宾哈，玩起了真假美猴王的故事。是这个李治廷呢先上台抱着吉他唱了一段歌，然后呢用王力宏的口吻将这个真王力宏再邀请出来。有的朋友听到这儿就已经懵了。是的，你看到这个画面你也会懵的，谁能想到两张一模一样的脸出现在一起了，没有用任何科技的技巧哦，也没有用镜子哦。但是说实话啊，这个在娱乐圈当中哈，就是能够看到这种长得很像的，有点像兄弟的感觉，还是有点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话说回来哈，明天呢就是七夕节了，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你的礼物选好了吗？不一定非得在七夕当天送哈，而是你在七夕的时候，你最起码得有这个表示吧。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含金量超高的浪漫好礼 SK2 小熊爱心礼盒。说到 SK2 大家肯定不陌生，这是火了40多年的高端大牌，全球每2秒就卖出一瓶神仙水，很多明星啊美妆博主啊都把它当成心头好。今天这个小熊爱心礼盒当中有230毫升神仙水正装，30毫升的神仙水体验装，15克的大红瓶面霜，25克的眼霜，外加3瓶20克的洁面，全部都是实用单品，正装和实用小样都给您配齐了。里面呢添加了 SK2 独家核心成分酵母精华，是从清酒酿造当中发现的宝藏成分，帮助皮肤代谢，让皮肤屏障更牢固，坚持用下来皮肤会越来越细腻光滑，毛孔看着也小了。礼盒拿到手，重红色的盒身配上标志性的爱心小熊，精致又有质感，打开方式也很有意思哈，翻折式的结构一层一层展开，像变魔术一样，拆礼物的仪式感直接拉满。那这一次我们的七夕大促限时折扣，整套入手只要599，还配备了品牌特色的小熊爱心礼盒，效期有限到2029年2月份，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限量200组，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啦。
1: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2: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4: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2: 诉案件回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杨坤和Alin黄丽玲带来的万物不如你，两个音色流氓的合作哈，就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场耳朵的视听盛宴。早上的8:56，感谢您持续锁定了 Free 的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冰冰。

说到耳朵的盛宴，如果你喜欢听歌的话，8月21号中国吉林舒兰果实之城精彩开唱，中国歌手白小白、石头、温艺昕、金美儿、索朗达吉，还有俄罗斯歌手卡捷琳娜、阿娜拉奥倾情助阵，中俄高校教师与学生联动高歌致敬中俄教育年。8月21号到8月22号还将同步上线舒兰文旅中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热烈青春之声等你共同见证。好了，那感谢收听前各位朋友2个小时的陪伴，稍后9.27会有好音乐继续送给您。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

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FM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10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你喝酒还能开车吗？
2: 哎呀，没事儿，你看我这不是开的挺好的吗？哎呀，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3: 老师说了，喝酒不能开车。
1: 哎，警察，前面好像有查酒驾的。
2: 这怎么办呢？这，咱俩马上交换一下位置啊！
1: 哎，
2: 马上交换一下位置。
1: 快，快
2: 来，过，
1: 快点，快。
2: 哎，哎，
1: 哎呀，
2: 嗯，好，好，好，
1: 好了，
2: 这回行了。
4: 你好，请出示驾驶证。你们这车上酒味挺大呀。
1: 嗯，我老公喝酒了，我都没让他开车，一直是我开的。
3: 一直是爸爸开的呀。
1: 哎，你这孩子。
2: 没有，你爸爸不一直在这边坐着的吗？
1: 你别听孩子的，他看错了，是我开的。
4: 拒绝酒驾，在孩子面前，父母请做好榜样。
5: 每次画画，我总停笔在三分之二处，因为怕完成了，我就失去了它。面对不完整，却是想象最

0: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积极成为榜单数据，发布流行音乐收听指标。曾经的东北亚，现在的927，解锁品质好音乐就。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2: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Love Radio 92.7。
1: 你好，请问你是杨明明女士吗？我是天猫客服。
2: 您前两天在我们店铺买的婴幼儿纸尿裤，邮寄地址是
1: 卫星路2066号。
3: 我们发现快递物流异常。
4: 你听到的这些客服声音，都来自我的化身。我的目的是要引你入局，只要你接起电话，骗局的大门就打开了。
1: 京东核实要您本人才可以进行退款，
2: 请点开信息的链接，
5: 输入你的密码。
6: 哎，把密码给我，
5: 输入你的密码。
6: 喂，打密码给我，
5: 把钱给我，
6: 把钱给我。喂喂，打钱给我，打钱给我。
7: 客服有真假，诈骗有千面，不乱点链接，不泄露密码，
8: 身体可行止，心灵去远行。 FM 927，放肆想象，热爱无疆。

来自 JJ 林俊杰的一首《将故事写成我们》，13:41，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北亚金曲排行榜，我是 DJ 刘璐。这个星期五、星期六呢，我们正在整装待发，也正在紧锣密鼓的彩排当中，因为即将为各位呈现到的是2026中俄青年歌会以及其系列活动，我们的舒兰文旅周即将在本周末正式上线。那么世代友好青春相约，目前我们的部分人马已经齐聚舒兰啊，正在进行前期的彩排编排和筹备的工作。那么本周五8月21号就在舒兰的幸福广场，我们即将为大家呈现2026中俄青年歌会。今年的这一场歌会呢，可谓是星光璀璨，集结到中国歌手白小白、石头、温玉馨、金美儿、索朗达吉以及俄罗斯歌手卡捷琳娜、阿拉纳奥亲情助阵啊。说到卡捷琳娜，如果之前有看过浪姐的朋友应该会对她非常的熟悉啊。今天也将会在我们的舞台上啊，为大家呈现特别的表演。另外呢，第二次站上中俄青年歌会舞台的白小白，在今年的舞台当中也会带来他的爆款单曲。各位也不妨期待一下现场大合唱的感觉。还有很期待的是温玉馨了啊，他那一首《一路生花》真的是在各大舞台，包括春晚，包括各大音综当中都能够频频听到有歌手进行翻唱，而这一首作品也陪伴了无数人走过了那些令人难忘的时刻，所以这一次原唱来了，仍然将会带着一路生花，陪伴所有支持并且参与到歌会的朋友当中来。同时今年的一路生花还会有一些特别的小设计啊，各位不妨的来期待一下。而且这次温玉馨准备的服装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看啊，跟歌曲的主题很契合哦，各位不妨可以期待一下。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的中俄高校教师以及我们的学生将会在现场联动高歌，共同致敬中俄教育年。那么8月21号，这就是以上的精彩看点了。进入到8月22号，我们的舒兰文旅周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也将会在舒兰文体中心正式开启，届时呢会有将近170位俄罗斯的青少年来到我们的文体中心舞台，为大家呈现民族舞蹈、独唱、马戏、拉拉操等各种各样的节目类型的一个展示。同时呢，经过选拔，那么来自我们中方的177位优秀的演员也将会在舒兰文体中心带来像京剧表演、武术表演、箜篌演奏、集体朗诵、童声合唱、集体舞蹈等各类型的精彩演出。那么当天呢，我们的场馆对外开放啊，如果大家想要去一睹中俄青少年的精彩风貌，也欢迎大家走进舒兰文体。

0: 体中心就在8月22号。那么当天呢，我们也将会同步启动舒兰文旅周，希望可以借由这一场盛会邀约更多的朋友来到舒兰这座果实之城，感受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热烈青春之声只等你来共同见证，就在本周8月21号、8月22号，让我们共同期待中俄青年歌会以及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的顺利举行，期待看到各位精彩的样子。那么届时也欢迎大家通过吉祥新闻啊，以及各平台关注我们的现场直播。稍后一小段广告会来听到萧敬腾《怎么说我不爱你》。
1: Love Radio 92.7，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徐美静，快乐无罪。14:16，这是小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福利来了啊！今天精选两款好物 SK2 小熊套盒，发之食谱洗发水，价格非常划算。微信公众号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商城，咱们一起来抢购了。不少朋友啊都有这个困扰，早上刚洗的头发，下午就开始软塌塌，贴着头皮想拥有一头蓬松柔顺的有光泽的秀发，可是会给女生增色不少。今天给各位带来是网红大爆款，超多明星都在推荐的发之食谱的洗发水。现在真的是越做越精细，头发都有食谱了啊！我们的官网一瓶530毫升的洗发水，平时要80-90块，那今天七夕礼遇破价秒杀，两瓶只要109。多款味道可以选择，前5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你10片面膜。发之食谱真的把东方养生文化融入到洗发水当中，用天然水果精粹研发出独特味道的香氛洗发水，在我们洗头的时候，一边帮你疏通头皮，把脏东西清理出来，另外一方面啊，在我们这个缺失的营养，用天然的精粹给你填进去，而且呢还调节头皮的水油平衡，深层养护，深度去油。这款洗发水呢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它根据不同的发质调配出不同功能的洗发水，一共5种口味啊，5种味道，不能吃哈、啊。是无花果和奇异果最适合大油头，让头发自然蓬松啊。蜂蜜红石榴特别适合去屑干发的发质，如果你经常烫染啊，需要修护中性发质，那就选择苹果生姜最合适。那如果你平时呢头发油啊，那发尾又干，那就选精粹冷萃的茶柚，那它可以让你的头发蓬松啊，丰盈。还有桂花味，该说不说哈、啊，这个水果香氛比香水要好闻很多啊，非常的清新自然，就像掉进水果里一样。每次洗头的时候呢，稍微按摩一下，让营养多多的吸收，让头皮的健康有营养，头发水润顺滑啊，用完自己都想多摸两下，淡淡清香不刺鼻，赶紧用起来，给自己头发做一个 SPA， 整个人都很舒服啊。官网旗舰店一瓶530毫升的发之食谱啊，那要80-90块钱，今天的七夕宠粉两瓶只要109元，一共5种味道啊，我们的无花果奇异果、蜂蜜红石榴啊、苹果生姜、桂花、冷萃茶柚，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现在下单前50名朋友啊，我们还加赠你10片面膜，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福，限时的福利，售完不补货。微信公众号登录旧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字就可以来下单喽。

0: 92.7。
1: 我们在偌大的城市里逃亡，再躁动的汽笛也想不过一颗灵魂不安于此的心，于是采样回忆，然后撩拨着霓虹闪烁吟唱 FM 927吉林。

0: No music, no life.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甜的爱人还唱就爱就耳机 Love Radio 下午四点钟，
1: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4: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2: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5: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字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0: 107.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欧亚山东奇巧新野共振七夕来袭，8月14至8月19，浪漫相约，像素七夕场景，摇铃打卡得限定零食礼包，机器人互动，手绘工坊，氛围感拉满，秋季装品节、家电节同步上线，15日3层女装女鞋内购会心动开启。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 Radio 92.7。
1: 有些路走过千百遍，可偶尔也会有不小心的走错。有些话路过青春很多年，也会在遗憾中消磨失散。唯一不变的是烟火下的梦想，酒桌上的赤诚，和照片里的老友。一支麦克风，一首老歌，就能轻松再拾起当年。我们长歌相和，即使不言不语，也懂得默契表达。927，等待与你的一

16点44分啊，九二九二七，秀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集音良品，各位可以来到我们九二七自己的商城来逛一逛哈，很多好产品已经给各位更新了，今天也给各位上新了善存的各种的营养补片，绝对是全网比价，支持全网比价，也支持正版比啊，保证正品，也保证低价，各位关注九二七的微信公众平台 LOVEFM927，回复靠谱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喽。近千种产品啊，支持大家来验货真伪，当然也支持大家来比价，买贵必赔啊。那同时呢，也有各种各样的好售后啊，都是各个主持人来当客服啊。和前几个时段的卖的产品不是同一个商城，这个商城呢，而是我们九二七自己的商城，叫做集音良品。各位可以关注九二七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靠谱两个字来下单。时代友好，青春相约，2026中俄青年歌会来喽！8月21号，中国吉林舒兰果实之城精彩开唱，中国歌手白小白、石头、瘟疫、新金美儿、索朗达吉，俄罗斯歌手卡捷琳娜、阿拉纳奥啊，亲情助阵啊！中俄高校教师与学生联动高歌，致敬中俄青教育年。8月21号、8月22号还将同步上线舒兰文旅周中俄青少年文化活动交流活动，那热烈。青春之声等你共同见证。那同时呢，最近呢还要跟大家来说一件事儿，就是咱们的农博园开园了，农博会也开始了，各位是不是还没有去？准备这个周末啊，带着孩子一起去，可是这个门票还没买，别着急啊，给你一个免费的机会。各位关注九二七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李赛两个字加入到我的粉丝群当中啊，稍后我们一会儿会给大家来抽这个我们农博园的门票，好不好？各位啊，如果想要农博园的门票，赶快加入九二七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李赛两个字，木子李赛跑的赛，稍后呢你加的我的企业微信之后，稍后就有助理把你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我们会在粉丝群当中来抽红包，首期最佳可以得两张这个农博园门票，今天一共20张可以给大家来抽，各位如果需要的话赶紧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回复李赛两个字，木子李赛跑的赛。

0: Gucci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8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欧亚商都七夕盛会8月14日至19日，浪漫启幕，服饰满600送150，装品满额直降享8倍积分，黄金满5500减100，家电福利翻倍，超市满198送20，8至10层餐饮娱乐满额赠观影票。

0: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1: 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尹占利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专领域多年，系统研习民商事、刑事、行政法等全维度法律体系，夯实理论根基。职业后持续精进专业造诣，紧跟行业立法动态与实务前沿，不断迭代知识储备，构建兼具深度与广。

0: 广度的法学知识体系，为复杂案件处置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不管是需要走上法庭的诉讼业务，还是庭外调解、合同拟定之类非诉讼业务，他都立足实务场景，持续复盘总结，精准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处理规律，实现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深度融合，以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为当事人筑牢法律保障，全能赋能权益最大化落地。今天呢，也是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难得，让我们欢迎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尹律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我们也是非常的荣幸哈，也是请到了尹律师呢直接做客直播间，所以说大家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431-8581-5233 8581-5266，当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是0431-8567-1234，或者添加素邦的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来随时咨询。素邦律师时间呢是一档927上线的法律福利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次为您重复一下啊，为您开放，欢迎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目前呢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也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将问题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尹律将在线的为您提供解答。好，我们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第一通的咨询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我那个就是问点那个，就当时那个，我借给我一个同学吧，借他10万块钱，然后当时就是约定说一年吧给还清，然后也没写利息，就是简单的，就给签了个借条。然后那个到那个还款日期后呢，对方吧就一直推脱，我这边催了得快有2年了吧，他还了那个5万块钱，剩下13万吧他也迟迟不给也不兑现，最近嘛他更是给他打电话也不接了，发消息也不回了。然后我这边吧就是手里头只有那种就是那个当时签的那个借条，还有他那个出这个转账这5万块钱的记录，还有当时我给他转账的那个记录，然后还有这两年就是我跟他就是多次要钱的这个聊天啊，还有那个通话录音，然后我就是有这些证据，而且像这种情况我能不能起诉我要回那个剩余的这种欠款，还有就是能不能要他那个就是逾期那个欠款的那个利息呀、想问问律师这个事儿。
0: 尹律。
1: 你好。我听清您的问题了啊，就是您这种的话算证据还是比较齐全的，你看您手里有借据，有转账记录，还有后续跟他索要的这个通话录音，这种的话我们认为你完全可以通过诉讼去索要这笔钱款。而且还有个什么问题呢，就像您刚刚说的，说我能不能再去跟他要这个逾期还款的利息，因为刚刚您也说了，说可能你们当时在这个借据上已经明确约定了还款期限，是不是？
2: 对
1: 啊，明确约定还款期限的话是可以的，逾期还款应当予以支付利息。咱们现在逾期还款的利息可能是按照 LPR 这种可以去主张。
2: 就是说我那个他不还了我那个5万嘛，然后剩下13万是吧，我可以要这个利息。
1: 是的是的，可以要利息。
2: 那行，那我听明白了，我这边我先那个准备起诉一下，然后要是后续有啥问题能不能再跟你咨询一下，因为没打过官司。
0: 后续呢您可以添加咱们素邦律所的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来和尹律师呢随时了解沟通好吗？
2: 那好，谢谢
0: 好的，那就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里。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431-8581-5233、8581-5266，也欢迎大家呢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呢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尹律将在线为您提供解答。我们来看平台上这位叫做心儿宝贝的朋友，他说尹律师你好，前夫呢离婚1年了之后呢来起诉我，让我还清他这个婚前的各种转账啊，当时呢是说这种是附条件的赠与啊，是以结婚为目的的，现在呢离婚了。

0: 这个让我归还。但是我认为我们俩的这个婚姻呢，大概是两个月左右，时间过短，请问我不知道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啊？
1: 嗯，这种情况的话，正常你婚前的赠与这种不好认定为这个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
0: 嗯，
1: 我们常规认为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就是彩礼啦，还有大额的这种首饰了这些。而且即便说是彩礼和大额的首饰，一般也是在你进行离婚诉讼的时候就一并去解决了。就像您的前夫现在在单独就此给你提起诉讼的话，其实举证责任是比较重的，他不好拿出证据证明这些赠与是在你们恋爱关系中的赠与，还是说是为了达到结婚为目的的这种赠与。
0: 嗯，所以说呢，刚刚尹律师也是说得很清晰了，也希望我们这位听友呢，在之后的交流之后的任何的沟通当中，如果说发生了新的问题和新的情况，都可以呢和尹律师随时沟通，但是呢需要添加我们线下的服务微信2463456来随时了解。再次的重复一下，目前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431-8581-5233 8581-5266，也欢迎大家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我们再来看微信平台上啊，这位朋友叫做黄昏的同学啊，朋友他说啊，尹律师你好，这个私人包工头欠工资欠十个月了哈，大概呢是这个14000多块钱，我呢只有他的手机号和之前的这些微信转账聊天记录什么的，也不知道全名，也不知道他的身份信息，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办呢？
1: 嗯，这种我们遇到的也是比较多的啊，就像现在农民工讨薪确实是一个大难题。嗯，基于现在的这种状况的话，其实咱们有劳动监察大队，就是你可以到咱们就是所在区的社保局去找一下劳动监察大队，劳动监察大队他是会帮你去联系一下对方索要一下，就即便说是最终劳动监察大队索要不能帮你索要回来这个欠付的工资的话，你们也可以通过这个途径去获得一定的证据。哎，就像你能了解到包工头的这个身份信息、住址、联系电话这些，以便于你之后去诉讼的话好提起诉讼。
0: 嗯，所以说我们的尹律师呢也是为我们这些朋友啊解答得很详细了，后续如果说还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添加咱们速帮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来随时了解沟通。当然目前呢8581-5233 8581-5266也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拨打。我们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喂
0: 你好。
2: 嗯，你好主持人，那个律师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哥哥是在工地做木工，然后上班的时候就从那个脚手架上摔下来了，摔下来了现在是左腿骨折了，然后当时是没和那个用人单位签那个劳动合同，也没给交什么工伤保险啥的，就是现在呢就是公司是前期吧就是医药费给垫付了一部分，然后就不管了，不管呢我们家就找的负责人得管他要赔偿啊，但是对方说我哥是临时工不算工伤，说的就给几千块钱就完事儿了。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这种像我哥这种没有合同没有社保的临时工，能不能申请工伤，能不能要求就是那个单位按工伤标准赔偿。
0: 尹律。
1: 嗯，你好。其实我们也做过类型的案件，是可以走工伤认定的，因为咱们法律有明确的规定，就是建筑施工、矿业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就像咱们说的，一般都是小包工头找的我嘛，对不对？但是你作为发包人，你没有审核他有没有相应资质，你直接把这个活发包给他了，然后我在干这个活的过程中受伤了，这种的话法律是有明确规定的，认为你作为发包人你有用工主体资质，你就应该就是承担起来包工头这边应该履行的这个赔偿责任，你也可以作为用工主体以你去作为这个用工单位去认定工伤的，这个就是咱们的司法解释实际判例这些都很多， 主要还是就是这个用工主体这块肯定是能突破的，再剩下的就是可能主要要审核一下你各个在这个单位的这个工作时间啦，有没有工服工牌啦，这些都是后续认定工伤所需要的证据。
2: 哦，现在他们也不打卡啥工地，就是有工友证明和就是在那上班啥的。
1: 对，
2: 还有事故现场一些照片他当时拍照了，加上那个医院诊断报告和那些费用清单什么的。完了我就寻这些东西够不够用呢？
1: 这些东西初步的话我们听还是比较齐全的，你要是感觉说是自己对这个还是不好把握的话，您可以线下拿着这些证据材料然后到我们律所，然后让我们帮您看一下。
2: 那太好了，谢谢您。
1: 好的，
0: 那我们就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里。刚刚就如尹律所说啊，后续呢如果说还有需求，有任何的想法任何的问题，可以添加咱们速帮的线下服务微信，同时呢把自己手头上的材料也发过来，让尹律师呢再看一看，有任何的问题随时沟通好吗？
2: 好，谢谢。
0: 当然同时也欢迎您呢带着自己的资料啊，也可以来到速帮律所的线下进行面谈，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速帮律师楼。
2: 好，
0: 好了，那就为您解答到这里。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啊，0431-8581-5233、8581-5266，大家可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啊，可以呢像之前的这个朋友提问的朋友一样哈，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尹律将在线为您提供解答。我们来看咱们的平台上啊，这位朋友刚才提问说尹律师你好，我呢有一位女性朋友啊，经人介绍呢认识了一个男子，通过网上呢来进行交流，他就说呢自己最近啊生活有点拮据，然后呢这个男子就开始给他转账啊，但是转账呢就没有标明这个转账的目的啊，然后他还接受了他的转账，大概呢是12000块钱。后来经过一段时间呢，这男子啊提出想加深这个朋友的关系啊，但是呢他就是拒绝了这个男子的要求，他当时也没有提出来说那你这既然不耍朋友那你把钱就给我吧。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男子多次骚扰啊，就是要跟他处男女朋友，但是依然是被拒绝了，后来是不堪其扰啊，把他拉黑了。又经过一段时间他提出，那既然如此那你就把之前的转账都给我啊，但是呢我这女性朋友也说了已经花了没有偿还能力，也不能够偿还了。那同时呢也表示说的你要实在要的话，那就2026年，也就是明年的这个5月份啊，去把这个钱给你还上吧，对吧？毕竟也确实是你给我的钱。但是呢现在这个几个月之前吧，这个男子呢就起诉他了，要求把所有的转账都还给他，包括相应的利息，当然还有他起诉他的诉讼的费用，同时给法院提交的这个聊天材料呢也是断章取义的。我朋友这个女性朋友名下呢是没有什么存款和房产的，有一个车那属于家里的必需品啊，生活必需品，工作目前也没有。请问尹律师，这个一旦说的这个我这朋友被起诉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如何的去为自己辩驳呢？可能更有利一点尽量呢再少还一点这些所谓的转账的费用啊。
1: 是这样的，因为我刚刚也听到了，咱们可能在这个建立这种关系之初的话，没有明确说是这就是一笔借款，他也是没有明确说这个东西就是借给你的，以后你要还给我。因为咱们法律上还是比较严谨的，只要你当时没有约定他是借款的话，后续你们也没有达成这种借款合议，那就不好去主张了。但是咱们现在这个朋友可能是比较缺乏法律的这个基础知识
0: 对对对，
1: 他自己认可了说我要给你还这笔钱，而且还说了还款期限。但是我们认为现在是什么呢，就是即便这样事儿，这样的话你也可以在第一次应诉的时候以没有到还款期限为由要求法院驳回他的诉请求。对，是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因为你的朋友已经在这个微信沟通中明确承诺了还款，我们认为可能法院会判部分返还。就得看你们当时在微信聊天里边有没有明确应该还多少，我愿意还你多少，因为法律不干涉你们的自由， 哎，你朋友当时如果说是允诺人家12000我都还给你的话，那可能这个到期了以后就应该按照他的允诺把12000还过去、
0: 啊、嗯，
1: 哎，但是这你朋友已经允诺了你就再不好往回找补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反正这话你都说出来了是吧，
1: 对，是的
0: 好的好的，

0: 也就是说呀，这位朋友呢，刚刚尹律师，总之啊，对你回答的很详细了。如果说呢，你有需求啊，有这个任何在新的情况上面临新的问题了，都可以呢添加咱们的微信是2463456，来随时和尹律师交流和沟通啊。当然，目前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8581-5266啊，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打进5233，尾号是1030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老师你好。
0: 哎，您请讲。
1: 哎，有这么个事情，我先咨询一下老师，就是哎，这昨天发生的事情，就是孩子啊在学校发生的一件事情。他是在休息的时间，他在讲台玩，完是旁边吧，离他有一段距离，有两个同学，有一个小女孩就说他坏话，就说他那个一些不好听的话，
0: 嗯，
1: 让他听到了，他就是气呼呼的就去。就像这小女孩走过去了，这小女孩一看她来，这小女孩一紧张往出一跑，一下摔倒了。我想问一下，这现在她的摔倒的这个眉毛这块磕了一个小口子。
0: 哎呦，
1: 我想问一下，这个是跟我家孩子有关系吗？多大关系？有责任或者人家责任怎么划分？
0: 嗯，非常好的一个提问哈，尹律、
2: 嗯。你好，我想问一下，咱家孩子和这个小女孩有肢体上的接触吗？
1: 没有，一点都没有，就是他看见我儿子往从讲台往下走，他就往出跑，一下摔倒了。
2: 嗯，那我觉得这个要判赔你的责任比例还是比较牵强的。嗯，但是一般这种案件的话，可能司法判决中也会有这种出于道义上的这种补偿的这种判决。
1: 老师我插你一下，插个话。就是
2: 您说，
1: 这事情发生以后，老师第一时间联系我们说我们孩子是，是说我们孩子是追那小女孩的那小女孩倒摔倒的。完、啊，当时吧，我们没想别的，主要是给孩子看病为主。我跟我爱人今天到现，拉到医院，昨天的一切治疗都是我们花的钱。但是吧，就是后期吧，就是他那个父母吧，有点不太那啥，不太讲，说不好听，有点不太讲道理，跟我们这这那那说，非得说他的孩子这块留疤了，不依不饶的。其实吧，一开始我们倒没说是这责任怎么划分。嗯，但是他这个不依不饶，那我们就想知道这个到底是我们的责任，还是他是孩子自己的责任。
2: 我觉得咱们的责任比例是比较小的，但是我现在给您的建议是什么呢？如果说是教室里有这种监控录像，或者其他的小朋友看到了这个过程的话，我还是建议你就是留存一下相关的证据，因为就是怎么说呢，我们也是处理过很多类似的案子啊，因为我们觉得可能当时的时候咱们还是以一种救助小朋友的这种心态想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反过来可能人家不一定想按这个方向给咱们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咱们就得一五一十的往下走了，对不对？所以说就哎，你留
1: 请教你一个这个事情。
2: 对，所以说你留，第一你留存好我刚刚说的这些证据，第二是什么呢，就是你因为有的时候你越主动的去解决这个事儿，反而不那么好解决了，我觉得你可以适时的去放手不去解决。即便说是到时候法院判赔了，那也是法院判多少我们赔多少，对不对？不然的话你现在积极的去解决，可能会让对方的心理预期提高，反而不利于这个事儿的处理。嗯，
1: 是这样，老师，昨天吧，为什么说我们这个就是非常急，因为那个老师给我们打电话，就是说孩子责任是在我们这，所以说我们就冲在第一线了。完后期回家一了解，不是这个情况，我们那个就像您说的，没有肢体冲突，就是这个。我刚才让我这个还原这个事情，就得。
2: 对，所以说是我建议你们现在就是把这个监控录像这些留存好，而且你们也可以去跟学校沟通，因为学校作为这个就是你们孩子的这个教育机构，他肯定也有一定的监管责任在的。你把相关的录像当着学校的面和对方的家长的面放了，你看看对方家长还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对不对？因为咱们
1: 他们那个学校教室边没有监控。
2: 也没有监控，是不是？那有没有其他小朋友呢？有没有其他小朋友看到过这个过程？
1: 我问我儿子了，他也没说都谁能看到，当时他也有点懵了。看小孩小同学那个孩子流血，他也有点含糊不清，说不清。 然后现在吧，老师也没去调查这个事情，也然后今天去我们把这个事情沟通一下，到时候他回去调查一下吧。
2: 对对对，我还是建议就是调查到的证据你自己手里都留存一份。嗯，
1: 对，我现在想问的就是，如果说是这个孩子你他是初一，他们也许就把这个事情叙述的或者是跟事实不一样，我们会怎么办呢？
2: 嗯，这种的话我想跟你说什么呢，嗯，其实有的时候法院这块儿他要看你们双方陈述，他更重要的是要看证据，就比如说是证人啦这些，哎，你得看看有没有其他人的客观陈述，这是比较重要的。
1: 但老师，我就不耽误时间，我就问一个
2: 嗯，你说
1: 的问题，我们没有肢体冲突，你自己跑摔了磕倒了，我们不说一点责任没有，但是假如说有责任，我们责任也是很小的，对吧？
2: 我觉得你这个责任比较小，一者是他自己跑的摔倒了，二者是什么呢？可能这个事情的起因，他要占主要责任比例，因为是他可能说了一些不好的话，哎，引发了这个事情，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2: 嗯
1: 嗯，那行，老师，那感谢感谢。
2: 好的。后续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到所里来咨询都可以啊。
1: 好的，老师，好的，
2: 嗯，好的，
0: 好的，那就为这位先生解答到这里。后续呢，如果说如您所说，后续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情况、新的问题，记得添加一个我们速帮的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随时和尹律师沟通，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啊。
0: 好的，为您解答到这里。目前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431-8581-5233、8581-5266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拨打。我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尹律将在线为您提供解答。一段宣传过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3: Love Radio 92.7

0: 间圣境，天之长白，学武缤纷，瓦萨盛会。
1: People together。
0: 冰壶腾鱼，茶干闹耳，雾凇奇观，松花江畔，傲雪凌霜，冰雪吉林，欢迎您。
2: 黄昏炫梦，夜上浓妆，在光芒距离黑暗之前，请与我聆听黑暗馈赠。

0: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索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索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詹丽尹律师。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添加咱们的微信2463456来随时咨询。索邦律师时间是一道927上线的法律福利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放，欢迎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也欢迎大家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尹律将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好，我们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的咨询热线。喂，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1: 就是我吧，在一家加工厂上班，当时呢没签订呢劳动合同，厂里呢也没给我交呢工伤保险。上周上班时候呢，操作机器呢突发呢事故呢，把我的手指头给我扎伤了。
0: 嗯。
1: 住院呢做手术呢花了20000多，医生说呢后续呢还要呢休养复长。我找厂里呢要求呢赔偿，老板说呢没签合同，不算工伤，只愿意呢给几千块钱的营养费。我现在吧手里有呢工友的证言，有事故现场照片，还有医院诊断书和医疗费用那个票据。

0: 系，说你们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这种的话，其实我们在实践中也有很多，是什么呢？就是只要你的上班有明确的上下班时间，单位有你有制度，对你有制度性的要求，然后你按照单位的这个工作安排去完成你手头的工作，这些的话可能你和单位就能形成隶属关系，这个就应该认定为工伤。
1: 嗯，那好的，那我明白了。那我手里的现在这些证据什么的足不足呢？
0: 嗯，我觉得还是比较充足的，因为认定工伤我们一般都是需要工友的证人证言。您这个也说了，工友这边也愿意给您出一个证人证言，对不对？
1: 嗯，
0: 我认为还是比较充足的。实在不行，您就把您的证据拿着线下过来，让我们线下给您看一下这个证据。
1: 可以呀。
2: 好，那就为您问题先解答到这儿。当然，如尹律师所说，后续呢，您可以添加咱们的微信2463456来和尹律师呢随时沟通了解，也可以将自己手头上的资料发过来，让律师呢让尹律师再看一看。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随时的提问，好吗？
1: 嗯，好的。
2: 当然，也欢迎您带着相关的资料来到咱们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的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431-8581-5233-8581-5266，目前呢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再来看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转身的朋友，他说：尹律师你好，我谈了一个国外的女朋友，那涉及办理这个跨国的证件呢，我不会办。我姨哥给我介绍了一个他的这个亲戚当时呢是这个要了80000块钱，当时说呢办不成呢就给你退，现在呢确实没办成对方呢一直答应说我跟你还我跟你退，但是一拖再拖，现在呢时间挺长的。我想问一问尹律师，第一我可以向哪些部门呢去举报他这个事儿算不算诈骗？第二呢，我还是想问问尹律师怎么能更好的把自己这个钱拿回来。
0: 您这个的话，我们建议你就是可以先跟他协商一下，毕竟亲属嘛，对不对？把这个相关的利害关系也可以跟他说清楚。因为如果说他在收取你钱款的这个时间，他就有这种办不了，就是想骗你钱的这种目的的话，那可能他就涉嫌构成诈骗了。因为就像咱们说的，其实咱们也可以通过一些外向的因素去看他是不是有能力去办这件事儿，对不对？
2: 对。
0: 如果说他根本没有这些能力，也没有事实上也没有去帮你这样操作的话，那他可能涉嫌诈骗。如果说是他去帮你办了，但是确确实实没办成，那这个可能就涉及到你要去起诉他，要求他给你返还这个钱款了。
2: 所以说呢，我们刚刚尹律师也为这位朋友回答得很详细了。如果说在后续的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想和尹律师呢继续的来了解，也可以添加咱们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随时沟通。当然，目前8581-5233和8581-5266两部热线呢也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咱们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尹律将在线的为您提供解答。我们再来看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 NE 的朋友，他说：尹律师你好，我现在有这么一个问题这个爸爸呢是包工头小包工头，现在被人给骗了，就说呢有这个工程可以承包需要呢提前的去转钱，让我爸爸给他转了很多钱，但具体多少我还真不知道所以说呢现在就想找一找这个专业的尹律师想问一问如何把这些钱呢能够拿回来，当然了还有一些其他人的欠款想要一起的来处理，就想问一问从这个角度来讲怎么去找律师沟通比较专业可靠
0: 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专业我先跟你说一下，就是其实你要想知道这个律师专不专业可不可靠，首先你可能得线下去接触他，这是第一个
2: 来到线下
0: 对，第二个是什么呢，你可以把你手头的证据拿着让律师去给你分析通过他的分析解答你就能知道他的专业程度，再有就是选择一些比较大规模的律师事务所，就比如说我们苏邦律师事务所啦。所以说是大所肯定还是有它的品牌效益在的，它也会很负责任的去帮你完成这个案子。然后这是关于怎么去找律师然后再就是关于您这个问题，我想跟您简单的说一下是什么呢？首先，

0: 就是您父亲向其他人转账，这个就是别人有没有这种工程，这也是比较关键的。
1: 这到底有没有？
0: 对，如果说他手头上根本没有这样色的工程，他只不过是说想骗你的钱花，然后不断的让你去转款的话，那这个可能也涉及诈骗了。我们给您的建议还是向相关部门去报案，然后由相关部门去查实，如果存在诈骗的话，可能就会立案往下侦查。如果说如果说是为什么就是咱们有的时候确实是这个法律意识太淡薄了啊，因为你转账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比较建议你去看看这个工程，或者说是他得拿出相关的材料，对吧？比如说我中标了，我是哪个公司的，我现在要找人去实际的去施工，那你是不是得把他的中标的相关文件看一看？
1: 确实，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你有的人还可能说是，那他会不会伪造一个中标文件给我呀？首先他伪造中标文件了，那他诈骗的这种立案的可能性就很大很大了。然后其次是什么呢？如果你想知道他是不是伪造的话，你可以通过网上，现在网络特别发达，你可以去查政府的相关中标的公开信息，你一查实就能查到是不是这个公司中标的。如果中标公司不相符的话，那我们还是建议你不要去转款，因为你被诈骗的风险很大，对不对？再有就是，如果有人像欠你父亲钱这种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建议你线下让我把你现有的证据拿来我们看一下，因为这种欠款有的时候你前期证据组建不好，可能真的会影响你后期权利的实现。
1: 所以说首先如何选择一个专业的律师哈，能够听得出来其实尹律师啊也是生病了啊，一直坚持呢在这里为大家来解答问题。这首先从我觉得从专业性上啊，从职业操守上就很专业。那首先专业的律师啊，除了专业的职业操守之外，还有要专业的解决问题的能力。那刚刚呢，尹律师也是为我们这位朋友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呢，去解答了一下如何的能够更好的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啊。所以说如果说您想找专业的律师啊，我个人也是推荐一下咱们苏邦律师事务所啊，这个的专业的律师，尤其是咱们尹律师哈，这个也为您啊，为大家耐心的解答问题。当然如果说后续啊有任何问题想要沟通，也可以添加咱们的微信啊，是2463456，随时的和尹律师来沟通。那目前的直播热线85815266，85815266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打击5233尾号是0088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喂，你好。
1: 你好，请讲。
2: 我现在有一个关于那个吊销驾驶证行政处罚这个想咨询。
1: 好了，请讲。
2: 现在就是这个事儿发生是在7月25号，然后现在就是当时这个情况吧，是在现场他呼吸完了以后，然后直接就带去那个验血中心那边了。然后这个过程途中吧，就是是两个辅警带过去的。然后这是一个事儿，现在我就想提起这个行政诉讼，然后我就觉得他这个程序里边有很多违法的地方，包括我现在这个手里拿的这个吊销驾驶证这个行政处罚这个单儿，就是吊销驾驶证这个选项他都没勾选。然后其中有几个点呢，就是当时我在现场的时候，
1: 你大概讲一讲啊。
2: 当时在现场的时候大声的呵斥我，然后就是存在啥一个情况呢，当时那天下雨，然后吧我叫了很长时间的代驾都没有人接单，我也有我当时下代驾就是叫代驾这个凭证，就是付款截图还有我下单的这个代驾的截图都有。然后我也跟他解释了就是这事儿，我说我叫代驾就没叫到，然后他就根本都没给我申辩的这个机会，就是根本没回我说的这些话。然后再一个就是给我带到那儿以后，就是先带走了然后才给我开的这个强屏。就是你看是晚上11点多钟的事儿，然后他给7月25号的事儿，他给我那个强屏直接写的就是7月26号，就没有现场给我开强屏。然后还导致我就是忘锁车了，车里的这个电脑啊什么的都丢了，但是这个后来通过我报警以后，交警过了俩月的时候确实是找到了。这个都在派出所都有记录的。

0: 啊，然后我就觉得现在我就想提起行政诉讼，然后我觉得它这里边有很多程序违法的地方。
1: 嗯，我听明白您的问题了，您可能是当时涉嫌是酒驾还是醉驾呀？当时血检出来。
0: 醉驾八十七，
1: 是不是？然后，您可能对这个您是醉驾这块没有异议，只不过是他们在执法过程中，您觉得执法存在不严谨的地方，是不是？
0: 对。
1: 而且就是他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可能也存在一些瑕疵，是不是？
0: 对。
1: 我跟您这样说一下啊，就是正常咱们行政处罚决定书出了以后，都会告诉你相应的救济权利的方式，您可以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如果说是您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这个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了，到时候基本上着重审核的也是这个醉驾，就是您可能当时吹气还有就是血检这块，这两个是不是已经达到相应的标准了吧？如果说是这个达到的话，可能不太会影响这个结果。但是，就像您刚刚说的，可能你这个行政处罚决定书当时存在一些瑕疵，这种的话可能会更正，以出具更正的这种方式去决定这个事儿。所以说是我刚刚跟您说的意思是什么呢？可能咱们这个问题最终还得回到事实上。如果说事实上是这样事儿的话，那你再去走行政诉讼、行政复议的话，改变结果的可能性不大了。就像您说的，这个工作人员执法过程中可能存在这个态度比较不好了这些，那你就是投诉。如果说查实确实在执法过程中有这种不规范的操作的话，可能相关部门相关负责人也会对相关工作人员做出一定的这种批评教育了，要求他改正了这些。
0: 那现在是这个情况，我就觉得你说这个东西我叫代驾了，我没有叫到，然后我都有记录，你说这就是我觉得也特别
1: 冤，是不是？对，特别冤，是不是？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因为就是我也能想象，你看一个下雨天，确实是，对吧？我不断的去发送这种订单，但是没有人去接，那我实在没办法了。然后可能，但是这不是说是咱们这个醉驾酒驾的合法的理由，知道吧？因为你有替代方式的，就比如说我确实叫代驾了，没有人能接我这一单，那我就打车回去，对不对？等我隔天我自己这个
2: 酒醒了，
1: 可以去驾驶了，我再打车回去把我的车取走。这是我们比较提倡的方式。因为咱们不能说是法律对这个事儿有明确规定的时候，咱们不能说我叫不到代驾了，那我们就允许人家在醉酒的状态上去驾驶上道行驶，这也是对大家的安全与不顾，对不对？
0: 是，那麻烦律师，我再问一下，那你说他这个就是行政处罚这个决定书，这其中有一个选项就是，他只把那个2000块钱这个罚款这项勾选了，然后他底下不还有一项这个吊销驾驶证这一项吗？就是压根就没勾选，然后你看看他这个不属于程序。是程序瑕疵还是重大严重违法呀？
2: 刚刚尹律师可能也是回答了哈，这个可能这块是存在一个执法不严谨的情况，但是最后的可能最可能性的结果就是他做一个相应的更正。
1: 对，
2: 是这样的，女士。
1: 是的。
0: 那更正的话，那他们就有权更正，然后我们这块就没有办法，
2: 是这样的，女士，就是说这个情况呢，我也特别理解您的心情，但是呢，就是说咱们这块属于醉驾是一个既定的事实，咱们承担的是醉驾相应的结果。那可能说相应的这个警察也好，辅警也好，在执法过程当中出现不严谨的情况。
0: 这个其中有2名辅警带我到现场了，就是没有正式警察这个事儿也不算嘛。然后还有他这强平，就是我是7月25号晚上发生的事儿，然后他强平是带我到验血中心以后，7月26号才给我，就到了那儿以后才给我开这强平，这个也不算程序违法吗？
1: 这些程序违法我刚刚也跟您说了，基于这些程序违法的话，您可以去向他的主管领导去投诉。对，要求他去做一个相应的处罚这些。
0: 那就是说现在我提起行政诉讼以后的话，就是可能他们只会更正一下这个把这个行政处罚的决定书再重新更正一下，然后但是对我现在吊销驾驶证这个

0: 这个事儿
1: 是没
0: 有
1: 影响的。
2: 对对对，因为你这个就是咱们也有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定，你这个就达到了这个标准，相应的处罚也应该是这个。哎，至于说是他当时可能这个没有挑对应的项目，我们也不好去评估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但是我们觉得你要是对此有异议的话，你可以去提出，也可以去投诉。
0: 那我现在就是假如说我去提起行政诉讼了以后，然后对，就是最坏最坏的结果也就是按照原来
2: 对
1: 维持，
2: 对，是的，
0: 就是维持现在这个行政处罚，也不会再有其他的那个，
2: 是的是的，不会再有更严重的后果。
0: 哦，行，那麻烦了律师。
1: 好的，那就为这位女士先解答到这儿好吗？
0: 好嘞，谢谢。
1: 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呢就不再接进热线了。当然我们再来回答我们的平台上、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来看平台上啊，这位叫做OP 的朋友，他说尹律师你好，我呢在一家公司啊工作这个两个月，然后呢离职期间呢就没有签这个什么合同啊，未缴纳社保，现在呢已经离职了两个月啊，老板呢拖欠工资，说就是不给，然后呢打电话发短信也不回，期间还说了一句，说的我呢故意把他的什么什么机器给弄坏了，我要求他提供相应的这个监控视频证明，然后呢老板说那没有必要啊，调监控，就说没有必要调监控，然后就再也不理我了。我现在呢打这个12345举报，说让我去仲裁，现在我人也不在公司所在地，然后呢找律师咨询呢又说5000以下不受理，现在这个情况我应该咋办呢？
2: 这个情况的话，我建议你可以线上去立案，
1: 线上立案、
2: 对对对，因为咱们现在线上立案也比较便利。再有就是你这个可能我们也得马后炮说一下啊。你正常的话你在离职前你应该把这些相应的做一个妥善处理。哪怕说是当时老板没有钱给你这个欠付的工资，你也应该让他给你出具相关的书面证据，以便于你之后去维权。你看你现在人走了，他回过身来就说你存在一些
1: 问题，
2: 问题了，你这个事儿有的时候就不好去说明这个事，
1: 非常的被动，
2: 对不对？是的，所以你这个事儿你可以通过线上立案去解决。
1: 所以说呢，刚刚贾律师也说得很清楚，同时啊，所有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的这位听友提的问题一样去引发一些思考，就是说呢，真的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有不顺心的，涉及到离职这一块了，一定在离职之前把相应的问题呢解决好，这样呢也许会更好的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对
1: 吧？
2: 对，对，是的，就哪怕说是我们自己对这个法律认知比较薄弱，有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维权，那你在职的时候你也可以咨询律师啊，这个肯定是谁也不禁止你的，对不对？
1: 没错。
2: 你要是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你可以第一时间去咨询律师，好吧？
1: 所以说也为这位朋友呢解答到这里。当然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不再进行热线，也不再回答平台上的问题了。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呢有任何的问题想要继续的咨询，可以拨打咨询热线是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咱们速帮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来随时沟通。当然也欢迎大家呢带着相关的资料来到速帮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的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速帮律师楼。今天呢再次感谢我们的尹占利尹律师的做客直播间的解答，尹律师再见。
2: 再见。
1: 速帮律师时间，那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5点到6点钟。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3: FM927，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5: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欧亚商都奇巧新野共振七夕来袭，8月14至8月19，浪漫相约，像素清晰场景，摇铃打卡得限定零食礼包，机器人互动手绘工房氛围感拉满，秋季装品节、家电节同步上线，15日3层女装女鞋内购会心动开启。

进入到这个时段给大家带来的福利。那么今天呢，精选两款好物，有 SK2 的小熊套盒，还有发之食谱洗发水，价格超划算。搜索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商城来选购。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超多明星都在推荐的发之食谱洗发水呢，今天七夕礼遇季啊，限时破价秒杀，两瓶只要109，多款味道可选，前50名下单的朋友呢，我们再送你10片面膜。那么在官方旗舰店呢，一瓶530毫升的发之食谱的洗发水呢，要80-90块。那么今天七夕限时宠粉啊，两瓶只要109，一共是5种味道，包括这个无花果奇异果，还有蜜蜂红石榴，还有蜂蜜红石榴，还有这个苹果生姜桂花和这个冷萃茶柚，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现在前50名下单的朋友呢，我们还加赠您10片面膜，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啊，限量福利，售完不补货。登录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下单吧。

0: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92.7，
0: 欢迎收听。
2: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城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0: No music, no life。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做的孽，吃的亏，享的福，成就了我现在最好的样子。一路坎坎坷坷，但还好舒舒服服。他们总在问我，你还有梦想吗？我有，我的父母、孩子、爱人都能去到他们想去的远方。对于我，他们就是我的远方。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没被嘲笑过的梦想，这不是一个好梦想。没被人瞧不起的人生，我哪有机会给他们好看？穿过黑暗，迎接过黎明，一次又一次把自己整理好，再出发。

0: 带来这一时段送给大家的福利。那么今天精选两款好物，有 SK2 的小熊套盒，还有发直食补洗发水，价格超划算。微信搜索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商城来选购。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超多明星都在推荐的这款发质食补洗发水呢，今天七夕礼遇季限时破价秒杀，两瓶只要109，多款味道可选，前50名下单的朋友呢，我们再送你10片面膜。那么在官方旗舰店呢，一瓶530毫升的发质食补洗发水要80-90块钱。今天七夕限时宠粉，两瓶只要109，一共5种味道，包括无花果、奇异果、蜂蜜、红石榴，还有苹果、生姜、桂花、冷萃茶柚。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现在前50名下单的朋友呢，我们还加赠你10片面膜，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限量福利，售完不补货。登录公众号 JI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来下单吧。
1: 团迷无框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带我走向。
0: 同时也给大家带来最近一段时间我们927最大的一个重要的事情啊，世代友好青春相约2026中俄青年歌会。那么在8月21号呢，中国吉林舒兰果实之城精彩开唱，包括这个中国歌手白小白、石头

0: 拥抱。
1: Love Radio 92.7，
2: 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沉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足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FM 927，音乐不息，我们。

0: 大家好，我是娃娃，我是魏如萱。
1: 谢谢。
0: 在唱这首歌之前，我想跟大家聊聊爱这件事情。就是我们都不是天生勇敢的，但从前的我们在爱这件事情上面，在爱一个人这件事情上面，我们都选择了不顾一切。从前的我们有很多人值得我们去爱，但终究只有一个人教会我们如何去爱。为什么我们总是说从前？是因为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后来。后来我们学会了爱与被爱，也习惯了各自走向人海。说到这边我都想要哭了。

所以不论是从前或者是后来，都希望每一个当下我们都有一个笃定爱着的人。后来这首歌我们一起唱好不好？

0: 10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1: Let's rock！
0: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区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着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19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工厂。

0: 107. No music, no life. From 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哦，年轻时代有一点天真，还有一点呆。哦，年轻时代，哦，年轻时代。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0: Everything is sunny. Can you smile?
1: Okay.
0: Okay.
1: Good.
0: Let's do it.
2: 我觉得
3: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4: 92.7。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5: 意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欧亚商都七夕盛会，8月14日至19日，浪漫启幕，服饰满600送150，装品满额直降享8倍积分，黄金满5500减100，家电福利翻倍，超市满198送20，8至10层餐饮娱乐满额赠观影票。

早上的7:27，感谢您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真乐去旅行，我是小乔。今天呢，就是我们七夕情人节。那七夕佳节的你礼物，哎，为对象选好了吗？那送女生礼物呢，就选我们的大牌美妆，永远不会出错的。今天呢，为大家带来一款含金量非常高的浪漫好礼 SK2 的小熊爱心礼盒。那说起 SK2 呢，大家肯定不陌生，这个呢可是火了40多年的高端大牌，全球每2秒就能卖出一瓶神仙水，多少的明星美妆博主都把它当成心头所好。今天呢，这一套小熊爱心礼盒呢，里面有230毫升的神仙水正装、30毫升的神仙水体验装，以及15克的大红瓶面霜、2.5克的眼霜，外加3瓶20毫克的洁面，全都是实用的单品，正装和实用小样全都给你配齐了。而且呢，全线添加 SK2 的核心成分啊，酵母精华，这个呢是从清酒酿造中发现的宝藏成分，帮助我们的皮肤代谢，让皮肤的屏障更牢固，坚持用下来，皮肤啊也是越来越细腻和光滑。那这套礼盒呢，平时在官网啊，230毫升的神仙水要1700多，那再加上眼霜啊、面霜啊、洁面这么多的体验装，至少要2000多块钱。今天呢，我们七夕大促限时折扣来了，整套入手只需要599，而且呢，配备了品牌特色的小熊爱心礼盒，效期呢是非常新鲜的，到2029年的2月份。我们产品呢都是正品保真，支持马链可溯源，限量福利只有200组。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去下单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好乐，稍后再会了。

0: 及送餐，
1: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0: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1: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 音乐为时间注脚，记录曾经的柔情与坚定，热忱与不妥协。我爱的歌总能击穿至暗空间，幻化最明亮的时刻。 Love Radio 92.7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杨和苏万妮达带来的小心思，早上的7:44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月21号、22号，我们这个舒兰文这个文旅周的活动，以及我们中俄青年歌会，这不是马上就要开始了嘛？
1: 哎，
0: 然后呢，这个。因为要主持这次活动，所以我这个提前一周，我提前半个月我就在开始减肥。
1: 啊，减的怎么样啊？
0: 就是也没有什么效果。
1: 但是吧，
0: 但是给我饿够呛。
1: 真的，就看出周冰冰她瘦了。
0: 啊，怎么的呢？
1: 她真瘦了。
0: 是吗？
1: 衣服有点小了。
0: 你给我上一边去。然后说到这个减肥哈，最近就吃这些这个比较健康的食物
1: 啊，
0: 我就发现哈，就是这个健康的食物它真难吃啊。
1: 那肯定是你不喜欢吃的。
0: 哦，你想平时哈，可能吃这个麻辣烫啊、米线啊什么的，这玩意儿多香啊，是不是？一下子换成这个什么贝贝南瓜呀、什么玉米呀，哎呀。

0: 不，就这些东西吧，你放在麻辣烫里面，哎，你能吃，
1: 哎，对，
0: 哎，你要是干吃干蒸那种的，你就吃不进去了。
1: 就是你想想，在火锅当中，我们也经常会煮玉米嘛，就觉得还挺香的。但是它就是干蒸出来的，然后你再吃的话，你就觉得
0: 那味道突然失去了乐趣。
1: 就像是这个昨天哈、啊，我们和这个俄罗斯的那个俄方主持人在这个聊天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这个中国菜你吃得惯吗？他说我呢不吃水果，不吃绿叶菜，然后呢就是这个只吃肉，
0: 只吃肉。
1: 后来他朋友说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啊，你看那个烤肉包的生菜他吃。然后如果要是这个做馅饼什么的，然后把这个圆葱要是剁碎了他也吃，只不过是以这个常态化出现的时候他不吃。
0: 那正好有这样一次机会，你也可以品尝品尝他那边的美食啊。
1: 啊，门在苏兰啊，
0: 那他大一点
1: 啊，他已经在中国生活6年了。这说到这个食物哈、啊，真的有人就是看到某种食物之后就是生理性的讨厌。就像我不太喜欢吃黄瓜，就是我闻到那个味道我就觉得有点不行。
0: 但是酒后的蘸酱菜的黄瓜你应该爱吃吧？
1: 啊，我各种各样形式的黄瓜我都不吃。
0: 啊，这都不吃，拍黄瓜也不吃，
1: 拍黄瓜也不吃，炒黄瓜也不吃，黄瓜条也不吃，什么都不吃。这就是属于我比较生理性的厌恶
0: 啊、生理性厌恶。
1: 你有没有就是生理性厌恶的食物？
0: 那很多呀。
1: 哦，
0: 土豆片
1: 土豆丝儿，土豆条，土豆块，
0: 不土豆片海带、豆芽、这些我在麻辣烫里面全都不放。
1: 啊，在麻辣烫里不放，那在别的地方呢？
0: 也不放
1: 啊，
0: 就是单纯的不爱吃而已。
1: 啊，那土豆是只以土豆片形式出现的时候你不爱吃？
0: 薯条可以吃。
1: 哦，你看看。
0: 那土豆丝儿，那你要炒的好吃，我也可以吃点
1: 啊，薯条土豆丝儿吃
0: 啊，
1: 但是土豆片就不吃
0: 啊，不吃。你还得看土豆片怎么做。
1: 那海带那个凉拌海带丝儿呢？
0: 哎，那也能吃
1: 啊，那也能吃，但是海带片儿不吃。
0: 啊、不吃。
1: 火锅里的海带结也吃。
0: 那也不吃。
1: 啊，那也不吃。海带苗呢？
0: 那，还能吃点。
1: 啊，你看，这不是生理性厌恶，这纯挑食。今天啊，我们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来说一说各位生理性厌恶的食物。
0: 那要这么说的话，我真没有生理性厌恶的食物
1: 啊，
0: 我基本都吃，就是看它以哪种形式存在。
1: 哦啊，你像我小的时候不吃姜
0: 啊，我也不吃姜。
1: 哦，然后这个我爸我妈就觉得姜对身体好
0: 啊，
1: 然后他就是总是想方设法让你吃点儿。然后甚至呢还会说这个菜里没有姜不好吃啊。于是他们怎么办呢？他们为了让我看不出来，把姜剁成沫。
0: 然后呢？那你不能闻出来味儿吗？
1: 啊，能闻出来味儿，但你吃不到它更闹心。我们看到直播间当中查尔斯啊，他说这个折耳根。
0: 对，折耳根。
1: 哦，折耳根它是生理性厌恶，但好在咱们这边不是这个以折耳根为主嘛。
0: 对，
1: 咱们只是偶尔在一些川菜馆能够品尝到。
0: 嗯，
1: 你要像川渝地区、云贵川地区的朋友，那就是顿顿离不开折耳根。
0: 但是你看折耳根吧，在东北这边它不常做，你看有的饭店它咋做？它要是那种辣齁的，哎，那个、
1: 凉拌的那种，
0: 凉拌你还能吃一点点，
1: 哦，
0: 味道还可以，
1: 哦。那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吧，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些生理性厌恶的食物，也欢迎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来和我们聊聊天。

0: No music, no life。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欧亚山都奇巧新野共振，七夕来袭，8月14至8月19，浪漫相约，像素七夕场景，摇铃打卡得限定零食礼包，机器人互动，手绘工坊。氛围感拉满，秋季装品节、家电节同步上线，15日三层女装女鞋内购会，心动开启。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